0: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您将要收听的是土耳其之声将为您播出的每日重要新闻以及精彩节目。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0: 位于土耳其内安纳托利亚地区，经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的吕克利式的饮食文化中，肉类菜肴占据重要的地位。吕克利饮食文化中引人注意的一个典范是吕克利全肉菜，是通过将山羊肉或羊肉与洋葱、黄油、番茄酱和各种香料混合物一起烹饪而成。经吕克利市政府在2023年的申请，被列入土耳其地理注册产品名录中的全肉菜中所使用的肉，由山羊或羊的手臂、小腿、赘肉和筋骨组成，主要首选山羊肉，尤其是从城市周边山区的盐床饲养的山羊肉。制作这道菜时，首先将约2公斤的肉分成8块，将切碎的洋葱、盐、辣椒和小茴香与番茄酱在碗中混合，制成酱汁，然后将酱汁涂抹在肉上，将腌好的肉片放在锅中，盖上盖子，放入冰箱冷藏8至9小时，然后将剩下的肉放在另一个锅中融化在黄油上，煮至水分蒸发，然后加入热水煮至变软。吕克利全肉菜与米饭一起热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下周再会。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一位妈妈在门口，她要送孩子上学，最后一个吻，最后一个拥抱，然后她微笑着挥手告别。她看着孩子的身影，看着他奔跑，晚上她会再见到她的孩子的。时间流失，同一位母亲又出现在门口，今天她正在为她的小儿子送行。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他祝愿儿子在最后一次考试中头脑清晰，并给了他一些零花钱，让他去食堂吃饭，晚上一家人在饭桌上庆祝考试圆满结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母亲再次来到门口，这一次他目送已经在事业上站稳脚跟的儿子永远离开家门。他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他有些伤感，但同时又为儿子感到骄傲。他抚摸着儿子儿时的照片，陷入了沉思之中。作为母亲，养育一个优秀的人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是世界上最神圣的职责之一。首先，他要等待九个月，等待孩子出生，他等待婴儿走路、说话和长大，他等待孩子完成学业，找到一份好工作。如果这还不够，他们还要再等。这一次是为了建一个家，为了他们的孙子，这就是爱。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母亲，她深知等待孩子的艰辛，在不知道孩子是否健康的情况下，观察孩子的成长足迹。

凯默尔·阿塔图尔克的母亲。祖贝德夫人于1857年出生于塞洛尼加附近的兰加萨，她是从事土地生意的家族成员费祖拉·阿加和他的第三任妻子艾谢夫人的独生女。祖贝德夫人的祖先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约里克·土克曼人的后裔。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地区时，为了使该地区土克曼化，这些土克曼人被安置在巴尔干地区。虽然当时女孩不能上学，但祖贝德夫人也被称为祖贝德·莫拉，因为她自学了阅读和写作，她是出了名的坚守传统的保守女性。1870年或1871年，年仅14岁的她嫁给了阿里勒扎·艾芬迪。婚后，这对夫妇搬到了今天被称为同时迄今一直对外开放参观的阿塔图尔克故居的粉红色粉刷的房子里。他们有六个孩子，分别是法特满、艾赫马德、厄梅尔、穆斯塔发、马克布洛和纳西耶。然而由于流行病和当时的条件，除穆斯塔发和阿克布洛外，他们失去了四个孩子。孩子们的离世让祖贝德夫人伤心不已。当她在失去丈夫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而当她的经济开始出现困难时，她把粉红色的房屋租给了别人，带着孩子们暂时住在她同父异母的兄弟胡塞因·阿加的农场里。后者在兰加扎从事农业生产，一段时间后，他将穆斯塔法送到塞洛尼加的姑姑家接受教育。祖贝德夫人不想再给哥哥增添负担，第二次结婚嫁给了拉吉普先生，并再次在粉红色的房子里定居下来。虽然穆斯塔法·凯默尔在最初的日子里对这桩婚姻反应强烈，但后来他还是与继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塞洛尼加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祖贝德夫人带着女儿来到伊斯坦布尔。她在贝什克塔什街区阿卡雷勒第76号房屋定居下来，开始了新的生活。拉吉普先生则留在塞洛尼加，几年后去世。加利波里战争结束后，穆斯塔法·凯默尔被派到阿勒颇，他因黄疸病而病倒，伊斯坦布尔流传着他失明的传闻。穆斯塔法·凯默尔的母亲听说后，立即乘火车前往阿勒颇看望儿子一周，然后返回到伊斯坦布尔。1918年11月，被称为帕夏的穆斯塔法·凯默尔从前线归来，他来到母亲家，与母亲和姐姐相聚。穆斯塔法·凯默尔

听到穆斯塔法·凯穆尔和他的朋友们被处死的传闻消息后，祖贝德夫人和女儿马克布洛独自留在伊斯坦布尔，而他的母亲身体部分中风。独立战争即将结束时，穆斯塔法·凯穆尔帕夏决定将母亲接到安卡拉。在他担任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和总司令期间，他在阿达帕扎尔会见了母亲，然后回到了枪卡亚官邸。祖贝德夫人现在和儿子在一起，但他的健康情况恶化了，他被带往伊兹密尔，希望那里的天气能好起来。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让他的母亲见到穆斯塔法·凯穆尔·帕夏计划与之结婚的拉提夫夫人。祖贝德夫人于1923年12月18日抵达伊兹密尔，在拉提夫夫人官邸住了28天后，于1923年1月14日去世。她被安葬在卡尔谢雅卡的费里克·奥斯曼·帕夏清真寺的院子里。祖贝德夫人是一位母亲，在她66年的生命中，她承受了生儿育女的痛苦，失去了丈夫，不得不离开她的出生地和她被视为家的粉红色房子。她是土耳其的英雄妇女，是一位母亲，她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因为她一直在关注着儿子的成长，担心孩子的健康，舍不得离开他。这时母亲仍心不在焉地拿着儿子的照片看，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他。他想儿子一定是忘了什么东西所以才回来的，但他想错了。当他打开门时，惊讶地看到邮递员拿着一束鲜花站在他面前。快递员说了声你有一个快递，就离开了。伤心的女人把芬香的鲜花插在花瓶里，拿起上面的纸条看。多亏有你，我的妈妈，即使我离家出走，你也要知道我永远和你在一起，爱你的儿子。当他读到这几行字时，他被感动了。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用等待儿子了，不用在门口守着他了，这让他很高兴。我们想把我们的故事献给世界上所有的母亲，献给伟大领袖穆斯塔法·凯穆尔·阿塔图尔的母亲祖贝德夫人。

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格林威治时间凌晨零点到凌晨一点之间，通过土耳其卫星 2A、 热鸟卫星6、 银河卫星25、 泰国通讯卫星5和欧普图鲁姆斯卫星 D2 进行重播。土耳其卫星 2A

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热鸟卫星六，极化水平，频率11966千赫，银河卫星二五，极化水平，频率3351千赫，欧普图鲁穆斯卫星第二，极化水平，频率12644千赫。更多信息敬请查询 TRT 中文网站。另外，如果您对我们的广播和网站有什么意见，欢迎广大听众在网上留言。我们的电子邮箱是华语@trtnet.tr。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节目里，和往常一样，除新闻之外，您还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您将要收听的是土耳其之声将为您播出的每日重要新闻以及精彩节目。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

位于土耳其内安纳托利亚地区，经济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的吕克利式的饮食文化中，肉类菜肴占据重要的地位。吕克利饮食文化中引人注意的一个典范是吕克利全肉菜，是通过将

0: 羊肉或羊肉与洋葱、黄油、番茄酱和各种香料混合物一起烹饪而成。经吕克利市政府在2023年的申请，被列入土耳其地理注册产品名录中的全肉菜中所使用的肉，由山羊或羊的手臂、小腿、赘肉和筋骨组成，主要首选山羊肉，尤其是从城市周边山区的盐床饲养的山羊肉。制作这道菜时，首先将约2公斤的肉分成8块，将切碎的洋葱、盐、辣椒和小茴香与番茄酱在碗中混合，制成酱汁，然后将酱汁涂抹在肉上。将腌好的肉片放在锅中，盖上盖子，放入冰箱冷藏8至9小时，然后将剩下的肉放在另一个锅中融化在黄油上，煮至水分蒸发，然后加入热水煮至变软。吕克利全肉菜与米饭一起热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下周再会。
1: 土耳其特色产品。

一位妈妈在门口，她要送孩子上学，最后一个吻，最后一个拥抱，然后她微笑着挥手告别。她看着孩子的身影，看着他奔跑，晚上她会再见到她的孩子的。时间流失，同一位母亲又出现在门口，今天她正在为她的小儿子送行。他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生了，他祝愿儿子在最后一次考试中头脑清晰，并给了他一些零花钱，让他去食堂吃饭。晚上，一家人在饭桌上庆祝考试圆满结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母亲再次来到门口，这一次她目送已经在事业上站稳脚跟的儿子。永远离开家门，他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他有些伤感，但同时又为儿子感到骄傲。他抚摸着儿子儿时的照片，陷入了沉思之中。作为母亲，养育一个优秀的人，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是世界上最神圣的职责之一。首先，他要等待9个月，等待孩子出生。他等待婴儿走路、说话和长大，他等待孩子完成学业，找到一份好工作。如果这还不够，他们还要再等。这一次是为了建一个家，为了他们的孙子，这就是爱。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母亲，她深知等待孩子的艰辛，在不知道孩子是否健康的情况下，观察孩子的成长足迹。她的名字叫祖贝德夫人，是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母亲。祖贝德夫人于1857年出生于塞洛尼加附近的兰加萨。他是从事土地生意的家族成员费祖拉·阿加和他的第三任妻子艾谢夫人的独生女。祖贝德夫人的祖先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约里克·土克曼人的后裔。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地区时，为了使该地区土克曼化，这些土克曼人被安置在巴尔干地区。虽然当时女孩不能上。

学，但祖贝德夫人也被称为祖贝德·莫拉，因为她自学了阅读和写作。她是出了名的坚守传统的保守女性。1870年或1871年，年仅14岁的她嫁给了阿里勒扎·艾芬迪。婚后，这对夫妇搬到了今天被称为同时迄今一直对外开放参观的阿塔图尔克故居的粉红色粉刷的房子里。他们有六个孩子，分别是法特满、艾赫马德、厄梅尔、穆斯塔法、马克布洛和纳西耶。然而由于流行病和当时的条件，除穆斯塔法和阿克布洛外，他们失去了四个孩子。孩子们的离世让祖贝德夫人伤心不已。当她在失去丈夫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而当她的经济开始出现困难时，她把粉红色的房屋租给了别人，带着孩子们暂时住在她同父异母的兄弟胡塞因·阿加的农场里。后者在兰加扎从事农业生产。一段时间后，他将穆斯塔法送到塞洛尼加的姑姑家接受教育。祖贝德夫人不想再给哥哥增添负担，第二次结婚嫁给了拉吉普先生，并再次在粉红色的房子里定居下来。虽然穆斯塔法·凯莫尔在最初的日子里对这桩婚姻反应强烈，但后来他还是与继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塞洛尼加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祖贝德夫人带着女儿来到伊斯坦布尔。她在贝什克塔什街区阿卡雷勒第76号房屋定居下来，开始了新的生活。拉吉普先生则留在塞洛尼加，几年后去世。加利波里战争结束后，穆斯塔法·凯莫尔被派到阿勒颇，他因黄疸病而病倒。伊斯坦布尔流传着他失明的传闻。穆斯塔法·凯莫尔的母亲听说后，立即乘火车前往阿勒颇看望儿子一周，然后返回到伊斯坦布尔。1918年11月，被称为帕夏的穆斯塔法·凯莫尔从前线归来，他来到母亲家，与母亲和姐姐相聚。穆斯塔法·凯莫尔在西西里租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并将三楼留给了母亲和妹妹。1919年5月16日，祖贝德夫人就是在这所房子里为前往阿纳托利亚开始民族斗争的儿子送行的。三年后，即1922年6月14日，她才再次见到了儿子穆斯塔法。1920年，听到穆斯塔法·凯莫尔和他的朋友们被处死的传闻消息后，祖贝德夫人和女儿马克布洛独自留在伊斯坦布尔，而他的母亲身体部分中风。独立战争即将结束时，穆斯塔法·凯莫尔帕夏决定将母亲接到安卡拉。在他担任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和总司令期间，他在阿达帕扎会见了母亲，然后回到了枪卡亚官邸。祖贝德夫人现在和儿子在一起，但他的健康情况恶化了。他被带往伊兹密尔，希望那里的天气能好起来。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让他的母亲见到穆斯塔法·凯莫尔帕夏，计划与之结婚的拉提夫夫人。祖贝德夫人于1923年12月18日抵达伊兹密尔，在拉提夫夫人官邸住了28天后，于1923年1月14日去世。她被安葬在卡尔谢雅卡的费里克·奥斯曼·帕夏清真寺的院子里。祖贝德夫人是一位母亲，在她66年的生命中，她承受了生儿育女的痛苦，失去了丈夫，不得不离开他的出生地和他被视为家的粉红色房子。她是土耳其的英雄妇女，是一位母亲，她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因为她一直在关注着儿子的成长，担心孩子的健康，舍不得离开他。
这时母亲仍心不在焉地拿着儿子的照片看，一阵敲门声惊醒了他。他想，儿子一定是忘了什么东西，所以才回来的。但他想错了。当他打开门时，惊讶地看到邮递员拿着一束鲜花站在他面前。快递员说了声“你有一个快递”，就离开了。伤心的女人把芬香的鲜花插在花瓶里，拿起上面的纸条看。多亏有你，我的妈妈，即使我离家出走，你也要知道，我永远和你在一起。爱你的儿子。当他读到这几行字时，他被感动了。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用等待儿子了，不用在门口守着他了，这让他很高兴。我们想把我们的故事献给世界上所有的母亲。献给伟大领袖穆萨法·凯末尔·阿塔图尔的母亲祖贝德夫人。

凌晨一点之间，通过土耳其卫星 2A、热鸟卫星6、银河卫星25、泰国通讯卫星5和欧普图鲁姆斯卫星 D2 进行重播。土耳其卫星 2A 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热鸟卫星6极化水平频率11966千赫，银河卫星25极化水平频率3351千赫，欧普图鲁穆斯卫星 D2 极化水平频率12644千赫。更多信息敬请查询 TRT 中文网站。另外，如果您对我们的广播和网站有什么意见，欢迎广大听众在网上留言。我们的电子邮箱是华语@trtnet.tr。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节目里，和往常一样，除新闻之外，您还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